0: 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0: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风政风栏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到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的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该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吗？如果说您有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4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更多详情稍后请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2: 944政务先锋，
1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给我们的留言。他呢说，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啊，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么请问这种情形可不可以做公证呢？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您回复。
13: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0: 微信网友阿伟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房子的贷款呢是已经还清了，解押手续也都已经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4: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10: 微信网友林女士也给我们留言说，

0: 孙子呢是未成年人，爷爷78岁，奶奶已经过世了。那么现在呢，房产是在爷爷的名下啊，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孙子，请问一下过户手续该如何办理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我们得了解一下，他首先他这个拿了这个房子，他是安置房还是安置型商品房？
2: 安置房，
3: 安置房，
1: 安置房啊。那安置房的话，我们是依据征收实施单位的办证材料进行产权登记的。就是说，如果征收实施单位是跟爷爷签了协议，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房子登记在爷爷名下。就是回头材料齐全的话，我们提供这个拆迁协议书、发票以及这个申请表等材料，办到爷爷名下之后，他才能够过户给这个孙子。就是所有包括安山房，它也是要先根据征收实施单位的办证材料，然后先办产权登记，才能进行下面的过户。
0: 再来看微信网友彭少给我们的留言，说外省的身份证没有办居住证，车子呢想从外省的牌照变成福州的牌照啊，可不可以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4: 首先这位车主要确定他的车辆是非营运的载客的小型汽车，如果是属于这一类汽车，我们已经实行一证通办了，只要提供身份证，全国都可以进行登记车辆，导致不需要居住证了。
0: 微信网友肯农夫给我们留言说，车主呢已经去世了，车子现在转让给本地的朋友，现在需要车主的家人办理公证以后才能够转让，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转让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4: 是这样子的，如果就是车主已经去世了，过世了，那他这个车辆的产权的归属要有一个说法，所以说才会说要他的家属去做一个继承类的公证。要不然他这个车辆如果进行买卖的话，他原车主的真实意愿是无法去体现的，所以说作为交易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正常交易的这个环节。那作为我们要收存的来历凭证来说，那他要去做一个继承公证，那由他的家属继承完这辆车了以后，由家属来处置，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法律流程。
0: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政务先锋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5: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先锋资讯。今年的五一假期呢，福州的打开方式啊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共同举行。那么福州呢，围绕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了超过500场次的文旅主题活动，50多项的优惠措施，并且呢还送出了地铁、公交免费坐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和数字峰会同期啊，科技感呢成为了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的规模可以说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过6000项技术产品以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的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而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和6条推介线路，更成为了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就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呢在解谜当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了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够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6: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7: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8: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福州的文旅底牌啊，从来都不止

0: 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呢，古韵和新潮撞个满怀，在三方七巷啊，闽剧快闪、非遗展演是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闽都古韵。而在上下行同步开展了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以及常态化的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了新晋的流量担当。据了解呢，假期前四天全市十条常态化内河运营航线共接待了乘客体验的客流超过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是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了运营以来的新高。游客们表示，
1: 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2: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啊，福州接连推出了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及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等多场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了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了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3: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券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罗源。

0: 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1: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2: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1: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3: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1: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4: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5: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俊堂。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与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也要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以及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啊？等等，关于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以及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欢迎大家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11: 好，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魏叔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那么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是购买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2: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它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11: 微信网友 Token 给我们留言说，经济适用房产权呢已经拿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2: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11: 微信网友二姑娘给我们留言啊，说子女与孙子都转为了鼓楼区的户口，而爷爷的户口呢还在村子里面。爷爷名下的自建房可以在他过世的时候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鼓楼区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继续回复。
12: 那这种符合房地一体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房，它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

0: 但是他只能给本经济组织成员。
1: 嗯。
0: 所以说他因为他孙子的户口已经转到城里面了，他就不符合条件了。
1: 嗯，那爷爷如果去世了之后呢？
0: 爷爷的去世，他呢，爷爷的产权是给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嗯，
2: 好，微信网友小小也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父亲呢过世多年了，而母亲呢还健在，房子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呢孩子打算卖掉这套房子，需要先过户到孩子自己的名下吗？还是要怎么操作会更省钱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产权人已经过世的情况下，是先得做继承。
1: 他母亲还在，
3: 对，因为他说房子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是吧？房子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那这都得是，因为产权人过世了，他就得做继承。那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公证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就是如果当申请有立遗嘱的话，他也是要重新去公证处确认。要把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是的，具体得看一下公证处的表述。如果是公证继承已经做了的情况下，那直接可以提供继承公证书到我们中心来办理过户。但是如果继承公证，因为如果判定是这个确认是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的话，那他公证书一般只继承这个父亲的部分，那母亲部分他是需要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再转到他的名下。
2: 好的，如果您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4: 先锋侠在线，
2: 好的，先锋侠在线这一节啊，我们来关注倒卖88 VIP 里面的优酷会员，赚了小钱却赔了大钱啊。大家知道呢，开通这个淘宝88 VIP， 很多人呢都会获得里面赠送的啊这个优酷会员。那有人呢就觉得，哎，反正我也用不上，对吧？反手给卖掉，我还能多赚几十块钱。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啊，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块钱。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如此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为违法啊？薅平台的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是怎么说的。
5: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 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 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 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 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

0: 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
1: 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
0: 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偷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直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会员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发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会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货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批量倒卖就是建厂法律红线。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该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呢？等等这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4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

0: 是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道路的塌陷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呢？人行地下通道的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呢？哪些路口会被优先的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大家发现了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违当管理不合规，对于城市的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进行反映吗？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等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用匠心铸造市政精品，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0: 没错，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林武。林主任你好，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再次做客政风寒风热线节目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0: 欢迎林主任。
1: 好，
0: 同时呢，也欢迎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总工程师林红、
1: 设施科邱奇科长，
0: 还有桥梁所的杨维泰所长、
1: 道管所的杨天忠副所长，
0: 还有路灯所的顾伟副所长。
1: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是。
1: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啊，市政工程中心呢，围绕安全、为民还有科技、精细，一共是四个方面开展了工作。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邀请林武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坚持以市政设施精细化维护工作为抓手，聚焦安全、为民、科技、精细四个方面落实管养工作，确保设施运行平稳有序，设施品质有效提升，设施管养更加智慧，应急处置更加高效。在安全上，我们侧重开展设施隐患的检测、预防和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道路空洞雷达探测、桥梁检测和路灯检测等预防性工作。在为民上，持续推进路口遮阳棚建设这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市区二环内68条非沥青区管市政道路白改黑提升再改造，持续开展城市照明亮化提升行动和违章整治行动。在科技上，我们积极打造桥隧生命线管养福州模式，试点开展车载 AI 智能巡检和无人机桥梁巡查工作，道路挖掘战略一张图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精细上，我们坚持设施片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完成10条井盖示范路建设、30条道路冤包车辙和桥头跳车整治、30条人行道松动破损整治等措施，以点带面，不断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
0: 林主任刚刚这个过程当中，我提到了一项工作内容，是叫30条道路的拥包车辙的整治。拥包车辙这词儿啊，比较专业，
1: 比较专业，
0: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咱们总工林总工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这是
1: 什么意思呢？
3: 好的，这个拥包车辙应该是作为我们这个城市沥青路面的现阶段的最主要的这个道路病害。通俗一点说，这个顾名思义就是道路本来是很平整的，特别在夏季的高温的这个车辆反复行驶下，特别在公交车站或者在十字路口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路段，道路会发生变形，或者就是拥起来了，或者就陷下去
0: 了，鼓包了啊，
3: 鼓包了，对。通俗一点就是鼓包了。那因为做这项工作呢，实际有核心的这个意义，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出行的安全、民生的日常的这个保障，还有交通的这个顺畅、城市的形象以及这个长效的经济化的管理这五个方面。首先就是安全，就是拥包车辙，正常的这一个 通行会给正常的通行带来一些行车的安全隐患，
0: 对，
3: 特别是下雨天，这个是特别危险的。所以说这项整治完以后，消除这个道路的安全隐患。其次就是消除了这个道路的这个病。

0: 态，恢复了道路的平整，那行车更平稳了，噪声也更小了，市民开车出行或者骑车出行也走得更舒心了。那第三点就是消除了这些隐患了以后，也可以减少道路的拥堵的这个状况，这是第三点的这个意义。第四点就是整治完以后，道路平整美观了，对于我们福州市的城市的美丽的城市形象也是一个更好的宣传。最后一点就是整治完以后可以小病小治，避免这个小的这个病害衍生成大的病害，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进行这个后期的维护和改造。简单来说就是保安全、保交通、惠民生、提形象、省成本。
1: 嗯，好，嗯，那这么讲的话，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
2: 的
1: 啊。
2: 哈，
1: 是，
2: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现在一号线已经有一位是周先生
1: 等在线上。周先生您好。
2: 周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啊，周先生，问题请讲。
3: 刚才我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哈，加上我平常对人工智能这方面就比较感兴趣，我们都知道 AI 和无人机都是当代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工具。刚才也在听嘉宾介绍说，咱们的市政工程中心在工作中也开始试点开展这个车辆的 AI 智能巡检和无人机的桥梁巡查工作。
1: 嗯，
3: 那么我想大概咨询一下他们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1: 具体怎么工作？
2: 刚才我们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说到哈，试点开展了车辆的 AI 智能巡检，还有无人机的这个桥梁巡查工作，
1: 全是高科技哈。
2: 全是高科技的。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工作的呢？啊，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为我们回答一下呢？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的这个市政工程这一块啊，桥梁的无人机的巡检，我的理解，你看哈，高速上面很多我们经常都会有那个无人机
1: 飞
2: 过去看一下这个前面到底哪儿堵了。你就说那个高速堵车的时候总想知道前面第一台车在干嘛。那这个桥梁巡检用无人机，我觉得无人机应该桥梁巡检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就是特别小的那个缝，它可以用无人机吗？应该要用 AI 来解决哈。好，我们请这些林总工。
0: 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适用。应该说 AI 的这个适用包括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新的这个 AI 这个巡检的车辆。我们在近期两年主要是集中在道路和桥梁两个设施专业的日常维护中有使用。首先道路的专业，我们在去年使用的这个 AI 的自动巡查车辆，对于这个道路上的一些病害，通过 AI 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算法，把这个通过车辆的形式及时可以发现和定位这个道路的病害，来及时的这个安排维修。因为有些车行道的这个病害，我们通过人工的巡查，特别有一些这个步行啊或者骑行的巡查方式，它是看不到的。
2: 对，
0: 因为这是因为交通比较拥堵，那通过 AI 的这个方式，这个一个是可以提高这个巡查的效率，另外一个也可以及时发现一些原来人工或者骑行发现不了的病害。那第二个就是桥梁这个病害的巡查，我们在近期在市区的一些特殊结构的桥梁，特别是结合我们去年建设了桥梁生命线的这个智慧平台的建设也实施了。那主要是针对我们像去年我们在这个解放大桥也进行了一个成功的一个试用，桥梁的病害，特别在桥梁的梁底这部分的下端的一些病害，平常正常我们是看不到的，需要特殊的机械啊，或者特殊的一些手段，利用车辆少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车辆到桥梁的底部才能看到。那通过无人机，它就没有这个局限，可以每天的定时啊，这个定点啊，同时它这些病害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或者通过这些现在的 AI 技术上这个手段是可以呈现出来的。而且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日积月累的这个算法，应该来说这块现在这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在市区的桥梁也在逐步的在试用。那现在因为两点的这个两个设施的这个 AI 巡查这个技术，在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已经得到很好的推广。我们下一阶段结合财政资金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逐步的推广和扩大。
2: 好，周先生。
3: 好的，了解
1: 了，
3: 听得很明白。好，再见
2: 。简单来说哈，省时省力省人工，更加的全面也更加的精准哈。
1: 对，没错。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

0: 有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啊，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关注设施安全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呢，市政工程中心呢紧盯安全市政底线，持续夯实设施安全运维的能力，坚持呢从检和治两个字上下功夫，进一步夯实路平、桥稳、灯亮的管养目标。那在检字上，通过给道路、桥梁和路灯做 CT 检测的方式，达到尽早发现病害、及时的消除隐患的目标。那在治，通过呢持续开展窨井盖整治提升和围挡专项整治，确保咱们市民群众脚下的安全和出行畅通。通过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相变以及老旧线路，严防积水漏电引发的安全事故。通过升级改造易涝人行下穿通道，提升通道防汛等级和积水的响应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1: 是，刚才呢，凯峰说了第一句哈，叫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啊，这真的是在任何的行业，安全都是最为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有一位是林女士。
5: 林女士您好。
1: 林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1: 林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6: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路面上平时不是经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围挡呢？然后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那个围挡的专项整治，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些专项整治它到底整治的是什么内容。
1: 哦，专项整治到底整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围挡啊，就是路上的这些围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所有的围挡都属于我们市政工程这一块的呢？还是说需要我们市政工程这边配合审批呀？
5: 你说围挡都已经围挡了，我们还整治什么呢？对，围挡专项整治的整治具体内容是啥？林总
1: 好。
7: 行，应该来说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管养的设施的这个范围。那我们管养的设施范围主要是福州四个城区道路宽度大于20米以上的城市道路是我们管养的范围。那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破路的挖掘障道的围挡由我们进行日常的监管。这部分工作因为它的这个挖掘的审批是由我们城管委、我们市政中心来进行前期的审批，那我们负责审批之后的这个围挡的监管，这是第一块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第二块，我们开展的这个围挡整治的工作，实际主要还是从全面摸排、全过程的监管以及全程的问责这三个方面来实施的。那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摸排，我们就是定期会对全市的这个在建的道、全市的道路，特别是在建的工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排查。一方面是排查这部分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审批擅自这个私自挖掘破路的这些围挡，那这部分是违章违法的行为，我们是坚决的查处。第二个就是说这一个全过程的这一个监管，就是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原来有审批的围挡是否按审批的范围进行围挡、审批的时限进行围挡，这是我们全过程监管的内容。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在施工过程中有一些施工这个觉得工期的这个推进，它的围挡适当可以缩小或者适当可以优化，或者根据这个交警或者市民的通行的需求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我们也会跟破路挖掘单位这个进行协调沟通，及时的还路于民，尽量缩小这些围挡的范围。 第三个就是全程问责，那就是我们对于巡查发现的一些问题，刚才说的这个未批这个瓦斯的挖掘，或者说这个违档不规范，没按规范来违档，或者其他的一些违规的行为，我们会实施问责。

0: 责的机制，无论是对于这些审批的单位负有相关的责任呢，我们会依规上报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好，
2: 原来整治围挡是这样啊，从这几方面来入手。
1: 是，
2: 李女士，这位听懂了吧？
3: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发现有那种围挡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在那个围挡的外围又没有找到那种公示的一些信息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了解这种信息？
2: 找到施工主体啊，这个工程的信息啊，
4: 是要有信息在这个围挡的外面的哈。
5: 对，这个女士关系这个观察的很仔细，
4: 对，
5: 但有发现类似的情况，实际这也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违挡占道这个施工需要告示的这块告示的工作之一。那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12345这个平台来向相关的部门，包括我们可以反馈，因为有些违挡我们是路面上的，有些道路上可能是其他兄弟像建设部门啊等等，这个12345平台可以反馈。另外一个，假如也可以通过我们市政中心24小时的83351066的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核实完具体的情况，无论是不是我们监管的范围，我们核实完都会反馈给相关反映情况的市民。
2: 好，两种方式，12345或者是83351066，是不是？
4: 12345比较简单，好记。好吧，林女士，好，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
4: 哎，好，再见。
2: 再见啊，
3: 谢谢。
4: 咱们二号线还有位陈先生。
2: 陈先生你好。
4: 你好陈先生。
6: 哎，你好。
4: 陈先生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在那个武义南路跟国货西路的交叉口那边，它是有部分的人行道存在地砖分共翘起，就是有些不平整的这种问题。那它一方面可能影响行人的行走舒适度，那它也破坏人行道的整体观感，影响我们的市容环境跟市民的出行体验。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武义南路与国货西路交叉口，
4: 就是人行道有这种地砖啊、松动啊、翘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呢？我们请到杨所，
2: 有请。
7: 你好，你反映的是五一路国货路口的人行道破损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路口啊，周边的人流量跟车流量都比较大，非机动车道频繁碾压会造成了一部分的人行道板的松动和碎裂。再加上这个路口呢，周边的沿街的店铺也比较多，也同时又靠近小区的住宅，偶尔的有部分机动车辆呢会停靠在那个四广道路的范围，这一块呢会进一步加剧了人行道铺装结构的松动破损。您反映的这个国货路跟武义南路路口的人行道的病害呢，我这边记录下来，节目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安排处置。那针对着这个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中心呢在以后的日常管养中啊，会加强道路的巡查，发现类似的人行道破损的病害，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及时恢复路面的平整。
2: 好，
4: 陈先生。
2: 那陈先生把详细的位置再跟导播说一下。
4: 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这具体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好吧？
6: 好的。
4: 好，陈先生再见。
2: 再见。
4: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翁先生哈，翁先生说现在不少的叫做非机动车道上设有这个水泥墩。他说翁先生说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他说比如说金山省立南苑的附近就有不少，因为不太醒目，晚上呢有一些行人骑电动车经过的时候就会摔倒，希望能够及时的排查隐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非机动车道上设有这个水泥墩，什么样的非机动车道上是可以设这个水泥墩的呢？
2: 据我认为应该是这个人行道上吧。
4: 人行道上设水泥墩，
2: 就是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这个分叉，
4: 就是不让，
2: 然后设有这个两三个的水泥墩，
4: 让汽车开上去，
2: 对，不让这个电动车对骑进去。
4: 我的理解应该是属于这个叫做不让汽车能够开到人行道上去，随意的停放啊。那到底是不是呢？好，我们来请到的是林总工。
5: 这个事情我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实际我们现在人行道或者非机动车道设置这个我们叫水泥墩，或者我们专业上叫挡车柱。挡车柱这个应该来说都是各个建设单位根据设计图纸的这个设置来设置的。那你说早先前几年人行道上肯定是设置了很多这个挡车柱，主要的目的当然肯定就是像主持人介绍的，避免车辆违规性停放在这个人行道上。那非机动车道在原先设计上也是有设计，因为我们福州市这几年保证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的需求设置了非常

0: 业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而且道路宽度也比较大，有些车辆位于它这个便于行驶，也会停驶在上面，那个停放在上面，所以说设计单位也在特别一些新建道路上，在非机动车道也设置了一些挡车柱。那应该这几年，原先这一个市区的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车通行，那这几年电动车的保有量提高了以后，
1: 比较多，
0: 车速比较快，那特别在夜间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市民不小心晚上夜间或者雨天撞上的这些事不好的事情。
1: 这个挡车柱有没有要求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的理解是应该外表要有，比如说那个什么灯光的那个反应，
0: 有一些警示的标识，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弊端。那我们实际在2023年的时候，对我们所管辖的道路宽度20米以上的这些非机动车道的挡车柱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拆除，全面的排查拆除。应该来说，就是刚才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路段，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是不是设置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假如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我们会立即拆除。那假如是设置在人行道上，那当然这个是必须保留的，因为有一些非机动车可能会通过人行道的这个借道通行，因为有一些市民对于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设置，他可能并不区分的不是很清晰，很清晰。应该来说，我们管养的市区现在20米以上的是次管的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的挡车柱，现在我们应该来说基本都拆除到位了，现在是没有设置的。人行道上的挡车柱，我们全部都跟增设的反光的标识，同时对于它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保证市民的安全的出行。
1: 王先生，这个情况我们也记录下来哈，在金山省立南苑的附近哈。
2: 咱们巡查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耀耀。
2: 耀耀他说，这个三环菊园洲回祥迁方向，湾边大桥匝道旁有个很高的坎儿，能不能处理一下？
1: 三环菊园洲回祥迁的方向，在湾边大桥的匝道旁，
2: 这有个很高的坎儿，
1: 有点抽象。
2: 他说这坎儿是个什么样的坎儿？是因为
1: 什么叫坎儿？
2: 这个道路连接处有凸起呢，还是
1: 我们刚刚说的有鼓包啊，还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这个具体的我们不太了解。那
2: 通过这儿的一个描述，湾边大桥匝道。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坎儿？
1: 大概能不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通过咱们的经验好，有请。
3: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描述的这个位置，我刚才认真的听了一下，确实也感觉这个不好判断是哪个位置，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安排这个巡查，这个位置的巡查。那我想就是说，等一下如果这个
2: 网友
3: 方便的话，描述清楚一点，甚至就是说该也
2: 拍个照片过来，
3: 对，或者说。打我们的那个8335-1006，24小时值班电话，详细的描述一下，我们可以对现场进行一个排查，因为这边也是一个交界的地方，有些我们市政管养的跟公路部门管养的这个交叉点，我们一定要做个认真的去排查，有反正有问题，肯定要马上要去处置，不管是我们还是公路部门的，我们可以牵头来去现场去排查完了，然后跟踪落实。
1: 好，感谢。
2: 行，好，
1: 好。那
2: 通过他这儿的一个描述，可能是他天天走这一块。
1: 对，那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
2: 对，
1: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吧？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
2: 是
1: 有关于这个市政道路的养护啊、市政设施的运维啊，还有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
4: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5: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6: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5: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7: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5: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6: 主任，我跟你说， 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7: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5: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7: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5: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6: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7: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6: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7: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6: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7: 您忙，我先走了。
6: 好嘞，再见。
5: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6: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5: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8: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9: 北京时间9:00。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养护、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市民出行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舒适度呢，最近几年来啊，市政工程中心从便民市政的小切口入手，先后完成了路口的等候区遮阳棚的建设，还有城市照明亮化提升、路口微改造、非沥青路面的白改黑提升，还有箱柜美化等多项的民生项目。其中啊，新建5个路口等候区的遮阳棚项目呢，2024年就被评为了福州市人民群众最满意的10件事之一。那么通过不断的完善市政设施的功能，还有呢有效的提升服务保障的水平，也是进一步的满足了市民群众多样化出行的需求。
2: 是啊，提到这个遮阳棚，我真的要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啊！
2: 说实话，我每天上下班，我有的时候走路比较多，
1: 经过，
2: 哎，经过， 哎，那
1: 多热啊，夏天的时候。
2: 是啊，你说多棒的一个设施是吧？
1: 对。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咱目前福州共有多少个这样的遮阳棚？
1: 嗯，
2: 我记得咱刚推这个遮阳棚的时候只是试点，
1: 一个试点。
2: 现在有没有推广？推广的面积有多大呢？范围有多广呢？
1: 嗯，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
2: 咱们是设施科的邱奇科。

0: 科长吧，邱科长，现在有多少了？
1: 目前市区已经有12个路口，共设置了43座遮阳棚。目前的遮阳膜能够覆盖整个磺化岛的过街等待区，起到一个较好的防雨、隔热、隔紫外线效果。出行的舒适度应该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0: 对，
1: 同时呢，对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减少这个闯红灯跟越线停车的问题，也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我们是2023-24年开始实施的，那从这几年的这种群众反应的来看，应该来说就跟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一样的，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0: 对，
1: 而且也都呼吁进一步推广。那所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认真梳理了市民的诉求，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安排群众反应强烈的路口设置磺化岛的遮阳棚。那今年我们继续准备计划再完成5个，就是大概是西二环杨桥路口、六一湖马路口、上山路、富源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跟东大路口这5个。那目前已经设计图纸已经完成了，那正在启动招标，那计划是7月份完成。
2: 好，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些路口也能够这个享受到遮阳棚带来的这个阴凉哈。
0: 阴凉，刚好。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号线有位是林先生。
0: 林先生啊，林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林先生，您讲。
3: 我们家是在那个公园路这一带。在外面逛的时候，最好建议你们在红旗饭店那个地方啊。和那个西二环南路那个地方，有个叫宝龙那个地方一样。
2: 宝龙
3: 做个宝龙吧。
2: 宝龙城市广场那个位置吗？
3: 那个地方。搞那个遮阳棚
0: 。遮阳棚。
3: 对。这两个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在那个地方的话，在这两个地方，特别在热天的时候是太热了。加这两个的帐篷。
2: 这两个地方其实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哈。
3: 对。
0: 车流量比较大的话，这人行人和非机动车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2: 对。好，我们听一下邱科长怎么说哈。这林先生说的一个是红旗饭店和工业路那个地方，还有个宝龙
1: 对
2: 门口啊。
1: 刚才那个听众
2: 林先生
1: 反映的就是工业路口，就是一个是工业二环路口，就是宝龙万象口，还有一个红旗饭店口。那这两个路口我们之前也已经看过了，那原先也有考虑的设置这个遮阳棚。那因为现在目前的遮阳棚的，因为我们的整体钢构它的结构要求是比较，因为我们做到了防风14级。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基础的要求比较大。那因为这个路段刚好涉及到了我们有一个中环万宝城的下穿通道，它地面的结构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地铁的2号线横穿，那就是很多我们原先也考虑了，这个会担心破坏地下的这个，然后地下的管线比较多，然后担心会破，做基础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一块的，那同时也考虑了这个工业路，准备也即将工业国货即将提升改造。那我们是准备是结合它的提升改造完以后，然后通过采取一些轻量化的这种遮阳棚。那这个方案现在设计院还在夯实，那我们争取结合它的这个建设步伐，到时候同步实施。
2: 林先生，这个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点哈，一个是中房万宝城在下面，第二个我们地铁2号线在那儿，所以那个地方管线可能会比较多。那下一步呢，这个市政工程中心可能会结合这一条路的一个
0: 提升改造，
2: 看看用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啊，因为它就我们福州你也知道刮台风嘛，可能会对于这个遮阳棚的要求就高了，
0: 抗风的能力
2: 比较高，对吧？林先生，我们再等一等，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结合这个改造。
0: 反正这一块是我们有考虑的，
2: 好不好？
0: 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哎，感谢林先生哈，对我们福州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关心哈。
0: 嗯，
2: 哎，好，
0: 林先
2: 生再见
0: 啊。

0: 再见啊。
1: 二号线还有一位是
0: 陈先生。
1: 陈先生，
0: 陈先生你好。
1: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1: 陈先生请讲。
2: 我现在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大家也都希望在自己这个上班通勤路上多设一些这个遮阳棚嘛，然后想问了解一下的，今年包括后续有哪一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增设这个遮阳棚？
1: 优先安排。
0: 我因为刚刚秋科有提到点到过，
1: 有说到过哈，
0: 是吧？
1: 一个是二环杨桥路口、六一福马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古田路的新泉路口，还有五四路的东大路口，秋哥，这是我们今年就是要完成的。刚刚您说到的是七月份左右，
3: 对，七月份完成的今年的这五个路口的遮阳棚建设任务。那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希望在自己通行的路上能多设一些遮阳棚。这个，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的
0: 强烈愿望。
3: 强烈愿望。
1: 我们这个推进的幅度就是一年五个嘛，感觉有点少啊。
3: 这个是这样，我们一般是成熟一批做一批吧。那因为现在也结合财政资金的情况，也结合这个项目的成熟度，所以是这样。那这个市民朋友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后续一个我们会通过政府官网还有媒体平台开展这个民意调查征集，那市民朋友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刚才前面讲的这些官网啊，还有包括一二三四五的诉求平台，还有包括我们24小时值班电话，向我们反映具体的点位，那我们也会汇总完以后啊，及时的
0: 酌情的考量的
3: 啊，如果符合建设条件的，我们会统筹安排逐步
0: 推进。
1: 好，好，陈先生，
0: 好不好，陈先生？
1: 希望刚才那五个路口有您上班经过的路线哈。
0: 但愿。
1: 好，陈先生再见。
0: 再见啊。
1: 再来接近的是三号线的黄先生。
0: 黄先生啊，
1: 黄先生，
0: 黄先生久等了啊。
4: 哎，你好。是这样子啊。西江滨大道有个过街天桥，这是2015年建的，但是现在到现在还没命名，所以说我没办法具体的描述。是在西江滨大道过街这个铝合金的天桥的话，是在鼓楼法院旁边，桥面积水比较严重，不要说大雨了，中小雨，它因为上面这个铝合金桥面的话，它是用塑胶铺的，一到积水很。没有排水的地方，最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不要大雨不讲，中雨的时候最起码也到了5-6公分这么，而且面积很大，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话大概有8-10个平方米。
1: 您说是过街天桥上面是吧？
4: 因为这个天桥是什么原因？2015年建完以后始终没装灯，那今年春节前装了地灯，那效果非常好，但是装完以后说明说应该以前他们市政说不是他们挂。但是现在他那边呢，又有个标牌，比如说他说灯如果坏了，打什么灯管锁？那灯管锁应该我这也跟那个市政那边也联系过，他们也叫工人来修。那说明说现在可能是由市政这边他托管了嘛，是吧？所以说桥面这个积水能不能，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出排水口，特别是过街往上过街。
1: 黄先生，这样子，我们先问一下嘉宾，对于这个桥，这个过街天桥，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知道是哪一条过街天桥？
4: 就一条，西江滨就一条。
1: 好。
5: 黄先生您好哈，您刚才提到的应该是就是龙桥锦江，就江滨西大道龙桥锦江这个天桥哈，这座天桥目前已经是由我们来管养了。那刚才针对您提到的这个桥面，这上面积水，然后包括橡胶铺装下面可能有些水有进去，这可能就是会存在你行人过去走完这水会溅起来的这种的状况哈。
4: 那这不是溅，不能过，特别是
5: 不能过哈，
4: 年龄大的人他不敢踩。
5: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这可能建设的时候对这个整个的平整度啊控制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要会去现场再去排查一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一起现场排查一下，针对这个情况，因为刚才讲的原来可能设计也没有做这个排水的，没考虑到这个桥面这个排水的这一块，那我们请设计的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说在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这拟定一个这个改造的方案，那比如说我们定好了之后也可以，就是说您也留个电话，后续也跟您再反馈，我们的进展的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4: 我补充一点哈，它这个是铝合金，铝合金可能是因为它的跨度比较长，实际觉得它可能强度不够， 长期因为十年下来，2015年的嘛，是吧？
5: 嗯，
4: 长期下来走路走多的人的话，他现在是这个情况，桥面他有排水口，就是台阶上去没有排水口，
5: 嗯，
4: 而且他这个有倾斜的角度，大概1到2度，1到2度的话，他这种的话，水际网它是塑胶的，不容易干。

0: 市政工程中心。
1: 我没有命名的、这个、
0: 我没有命名桥的这个
2: 命名，不是你们是那个民政的，但是民政肯定你要给你应该要有个路名，最起码说你一号二号
0: 知道就是哪个桥、
2: 最起码有个桥名嘛，现在没有桥名，那你们怎么接受？那以后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怎么反馈？
0: 就
2: 讲不
0: 明白了，对吧？
2: 你因为
0: 好
1: 光靠猜那可能不行了啊。
0: 行，好，
2: 这个桥因为是福建省第一座铝合金桥，500多万造价。
0: 黄先生相当了解，
1: 相当了解了。
0: 黄先生，这样子，那个咱们市政工程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已经说了哈，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接手了。那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快就会到现场去看一下。那您的电话也留在我们导播那边，回头呢，他们这边看完了以后，看看具体一个什么情况，也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好不好，黄先生？
2: 好，我最后讲一点啊，我很感谢市政，市政办事确实马上就办啊，
0: 对，
2: 他不像其他很多单位。拖拖拉拉，他这一点我们搞得很欣慰。
0: 先点赞了，黄先生，
2: 因为特别他是关注到市政民怨的，一有问题他们第24小时有人值班，第二，他反馈很快，而且
0: 好，
1: 民生是大问题，关乎到咱们的安全出行。那咱们节目只有结束之后，咱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来实际查看一下，
0: 去了解一下。
2: 我的意思啊，他们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在比如雨天过后，第二天这样子的效果很好，因为立马
0: 隔两天好像就要下雨了，过两天。
1: 黄先生说的有道理，
0: 就比较明白了，比较明确，这个雨到底这个下完以后积到什么程度？
1: 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0: 好吧，
2: 还有那个桥名啊，尽快要落。
0: 黄先生相当关注我们福州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啊，谢谢您啊，黄先生。
2: 好，
0: 再见啊！确实是这样哈，像黄先生所说的一样，市政工程中心我们的反应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哈。就比如说刮了台风或下了大雨，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或者走路出门，你发现路上没有积水，不是这个积水它自己退下去的，很有可能就是
3: 风干的。
0: 它不是风干的，是人家这个24小时有守在那儿排积水的。这确实是我见到过的啊，所以说我们都说这个幸福的生活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哈，
3: 是啊，感谢啊，
0: 对，非常感谢。那其实刚才就着杨先生这个黄先生的说哈，这个福州每年其实都会迎来很多场的台风，那每到台风或者是雨季，下穿人行通道就有可能会出现积涝
3: 啊。刚刚说的是这个过街人行天桥，
0: 对对对，
3: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下穿人行通道可能会出现积涝。
0: 对，
3: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感觉光靠这个人工来巡查的话，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0: 对，
3: 是不是啊？解决问题。
0: 对，
3: 那我们呢有没有运用什么样的高科技手段加以辅助？
0: 刚林总工就说过了，有很多的这些，我们是运用到了什么 AI 呀、什么、
3: 这
0: 个、
3: 智能
0: 什么
3: 无人机的智能巡检
0: 等等、
3: 智能巡查。
0: 对于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作为辅助的？我们请到的是这个杨所。
4: 那个我介绍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地下通道，这个人行地下通道这个积水也是市民非常关注的一个点，特别是我们这个强降雨啊、瞬时强降雨啊、台风天啊，这个是很之前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两年呢，我们中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在积极的探索有效的一些措施，同时也借鉴了国内一些先进城市的或者其他一些系统的一些先进的做法的经验。那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是软件监控这一块的，第二个是硬件改造这一块。那软件方面呢，我们就是建设的福州市这个下穿人行通道的这个积水监测系统。那这个监测系统里面呢，首先是对泵里面的泵井的安装的这个液位计跟液位开关，这个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我们泵井里面水位，然后同时启动它的这个正常的抽排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在整个电环里面控制这个泵环的电环里面也安装了这个电压电流这一块的监测。那这一块的监测是起到两个作用，一个了解我们现场这个电力的设备的情况有没有断电啊，这个可以了解到。第二个，也能通过这个里面的电流的情况，我们了解到我设备有没有异常的运行，这个确保这个比如说因为它里面的一些小故障，那会长时间一直运行，这个是会降低这个设备的泵的这个寿命。那通过这一块，我们如果有发现异常，也会马上进行一个处置，确保提高它的延长它的寿命，使用寿命，确保它在这个应急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啊。这是两个方面，两个在软件的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在硬件这一块，我们因为有些路段原来就是早期建设的时候根据城市建设的进程，那原来的路可能变成了现在

0: 来的相对的标高比较低一点吧，这样通俗的来讲就低一点。那同时我们地下通道也变得比较低了。那我们当时建设的，比如说这个耳墙，我们通道口两边有个耳墙，它高度就不够了，达到不了。那可能如果路段积水的话，水会漫进去。那我们同时也对这个进行了一个改造，就是从硬件方面提高它的这个环绕的这个等级吧。那我们这两年主要是对这个湖霞路几座天桥的环山啊、地质啊，然后还有南二环这个山边啊，这几个地下通道，包括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五一路也做了一部分，五一路的那个国货的也进行了一个微改造，因为它这个刚才有提的，它要马上要进行整个的工业化的提升那个高架的快速化的提升，那我们就不能再投钱去了，这避免财政的浪费。那我们总共有做了九座的通道，就是有需要的，就是目前根据之前的这个强降雨啊收集的情况，我们对这九座进行了这个硬件的提升改造啊，那这个应该说是确实都是提高了这个环绕的等级。
1: 好，好，感谢杨所。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有位郑先生。
2: 郑先生啊，等待先生。
1: 郑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郑先生，请说。
3: 我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在那个远洋路靠近电视中心那边一个通道有积水了，那我们这时候过街啊，过街的时候要绕行很远，我印象中那天雨不是特别大，那为什么会积水？好像是去年也发生了一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确实是这样，
3: 没有办法这个避免这个积水。
1: 郑先生，就是我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上下班都要经过
2: 单位门口吗？
1: 但是话说回来哈，就是如果有这个大雨的这个预警的时候，我经常是可以看到有这个工作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的，但是就是会有出现积水，而且还有这个抽水的这个设备在那儿，这个是不是因为地势低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咱们请到的杨所。
0: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远洋路电视中心的这个地下通道发生了这个前段时间积水，这应该是我们4月初就清明节之前有一次积水。那我们当时是这样子的，早晨我们就是刚才说了水位监测系统，或者我一起就是准备开车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哎，这个已经出现预警了，水位预警了，我就马上就通知了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现场了，那先去排查这个电的情况，我们的流程就这样子，先排查这一个水电设备有没有正常的运行，那发现是这个没有电，那进一步排查发现是这个我们就是高压那边的一个连到我们像用户变的一个接头的一个地方氧化了，氧化这个老化了，然后导致断电了，那所以它变成设备是没有运行的。那我们当时同时也应急抢险人员出动的时候也带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动力站抢险的抽排设备，就您刚才讲的有人在那边值守啊，
1: 对，确实有
0: 管啊什么都在那抽排的，所以我们那天就是7:50发现之后就人员就到了现场，那就开展了刚才说排查呀还有抽排的工作，那十点那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抽排的工作，恢复正常的这个通行啊，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就刚才讲的，我们绿厂都有通过这个设备去这个监测我们的水位啊这些设备的情况，那也会有些时候就是出现状况，就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那我们肯定就是刚才讲也要配上我们的应急的抢险的队伍要行动了。那同时为了避免我们汛期再次发生这个积水的事件，我们这个在4月上旬的时候也对这个通道，包括这个通道，包括全市的64座的这个地下通道，全面进行了一次这个摸排，主要是一个排水系统里面的泵井、排水沟的清疏、泵井里面的卫生的清理，然后呢，这做一个全面的清理，同时对设备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修，这里面检修的包括我们泵的设备呀、然后我们里面的一些泵的一些配件的设备，还有就是我们水位监测系统的，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建设的时候有确保，就是如果停电的情况下，它还要坚持。
4: 它那个灯是直接是露在外边的，是不是？
5: 对。
4: 就没有以前老式的那种灯罩了。
5: 老式的那种像钠灯具，他们还有配置。
4: 那现在我们福州的路面上也有这样的灯具吗？
5: 老旧的钠灯具也有，但是数量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2-3千套这样子，但是绝大部分已经都是那种 LED 的灯具了。LED 的灯具它在那个 个灯芯外面也有一个树壳的那个保护罩。
4: 因为马上到这个台风天了，我之前遇到过这个。

0: 下有这个裸露的这个灯罩的那个碎片的一个壳，
1: 嗯
0: 啊，这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那可能我们在排查的时候，不仅仅要有这个漏电的一个防护，可能在这个加固上，包括灯罩的一个选择，这加固上可能还要重点要考虑一下。
1: 是的，您讲的这个问题没有错哈。我再补充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 LED 灯具啊，它都有一个防坠链，就是说把灯具和灯杆固定在一起。
0: 嗯嗯嗯。
1: 即使是说在脱落的情况下，被吹落的情况下，它也不会掉落下来。
0: 掉落下来啊、
1: 除非是说那个防护链也断裂掉了。是这样子的。
0: 行，好。
1: 但是我们应该来讲的话，我们的巡视工作是每天都有专人的分片区的进行巡查。对，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尤其在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还会加大巡查的力度和密度。
0: 嗯
1: 啊，请市民朋友放心。
0: 好的，好。
1: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拨打1345或者我们刚才的那个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及时去处置。
0: 好，行，
2: 好。嗯，
0: 是，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哈。
2: 嗯，
0: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节目最后咱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领导，林主任，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
3: 嗯，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市政中心搭建了与市民群众沟通的交流平台。市政中心、市政工程事关城市运行、民生福祉的发展大局，每一项工作都与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诉求都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期盼。在刚才节目交流中，我们认真倾听了大家针对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诉求和批评建议，对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意见，我们都已经逐一的记录，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短板和不足，我们会全面梳理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责任措施，实行消耗管理，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同时将以此次党风政政风热线节目为契机，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第一的标准，用更扎实的工作、更优良的作风、更显著的成效，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福州贡献市政力量。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感谢林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
2: 嗯，
0: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气温21到30度，明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3: 连江福建省风韵控股有限公司小鲍鱼闯出大市场，全链条助力乡村振兴，
2: 福州新区长乐区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福州社保中心本部窗口业务下月起整体迁移，
2: 闽超购票小程序优化升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今年五一假期，福州的打开方式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举行，福州围绕文化中轴诗画

0: 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超过500场次文旅主题活动、50余项优惠措施，并送出地铁、公交免费座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与数字峰会同期，科技感成为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及6条推介路线，更成为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在解谜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深度沉浸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1: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2: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3: 觉得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福州的文旅底牌从来不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古韵与新潮撞个满怀。在三方七巷，闽剧快闪、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闽都古韵。上下行同步开展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及常态化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为了新晋流量担当。据了解，假期前4天，全市10条常态化运营内河航线共接待乘船体验客流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运营以来新高。游客们表示，
4: 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5: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福州接连推出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活动。与此同时，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点、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6: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圈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7: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8: 作为中国鲍鱼之乡，连江鲍鱼产量占全国1/3。连江鲍鱼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扎根连江的福建省丰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鲍鱼种源研发、苗种繁育、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销售、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团。近年来，丰运控股乘势而上，2025年通过车间与设备的提升改造，各条产线产能平均提升约40%，全年实现产值3.73亿元。走进丰运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 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0: 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如今，企业已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我们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鲍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0: 据了解，目前丰运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厂，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1、2、3产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力争销售额提升至20亿元，订单农业合作农户扩至150户，鲍鱼养殖规模占两江总产量15%，全力打造中国鲍鱼第一品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作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走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书声朗朗，一片生机。在教室里，孩子们认真听讲，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图书馆，同学们静心品读，在书香文墨里开阔眼界，浸润心灵；而在乒乓球馆里，小将们挥拍竞技，步伐灵动，斗志昂扬，尽显少年的朝气与活力。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台三小就开始推广乒乓球运动，如今乒乓球已成为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并与福州市体校、台江区体校深度融合，由体校专业教练定期来学校走教或驻点学校指导，提升学生乒乓球竞技水平。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置版画、足球等特色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3年级学生们表示：
4: 我从1年级开始练乒乓球，平常也会上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每年的11月份都会组织一个乒乓球的活动月，有很多的乒乓球的活动。
5: 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版画社团，老师教会我一些版画的技巧，然后创作了许多作品。
3: 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6: 依托集团化办学，台三小将版画、乒乓球、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向联盟校辐射落地，以资源共享、联合研训为抓手，带动联盟校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3: 据了解，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包括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和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交通路校区。集团成立后，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模式。两校区统一了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重点内容，注重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学校还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队伍，实行师资共培共育机制，采用轮岗交流的方式，实现教育水平均衡化发展。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6: 下一步，台三小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办学内涵，持续推动两校区管理、教研、师资、文化的深度融合，培育省市区各级名优骨干教师，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0: 打造智慧课堂新范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
1: 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基里，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青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房等散布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悠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打卡拍照，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乐购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和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2: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景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1: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3: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1: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3: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1: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4: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能来的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能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它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农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5: 双福高速又一控制性工程西台隧道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西台隧道入口位于闽后县南通镇瓜山村，出口位于青口镇西台村，全长5045米，属于特长隧道。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施工采用两头往中间掘进的方式，目前隧道入口和出口均已开工，正同步开展进洞前的重要准备工作，即洞口截水沟和边仰坡的施工。同时，隧道出口处860米的路基及其间设计的三个涵洞构筑物也正有序施工。从规划线路来看，该隧道出口后途经路线还将跨越福州福银高速南连接线，并设置主线一号桥，跨104国道沈海高速公路设置主线二号桥，之后连接后厝特大桥、立港特大桥，最终抵达台陵隧道。双福高速的建成将进一步优化福州高速路网结构，极大方便闽后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
1: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顺利完成。五一假期，主线桥与鹤林立交间最后的合龙段施工全面铺开，预计本月中旬完工，届时鹤林立交将成为该项目首个亮相的立交。 据了解，合龙段单联钢箱梁总长约170米，总重约5000吨，是目前全省市政项目中最重的钢箱梁。施工方采取工厂预制。

0: 场组装的方式将这个大家伙吊装上去，既提升施工效率，又减少现场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干扰。鹤林立交地处东部交通核心区域，共设四条匝道，建成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路交通快速转换的枢纽。无红绿灯的设计将让市民驱车直达福州科技馆、牛岗山公园等地。目前除鹤林立交外，化工立交、前宇立交、远洋立交也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二月项目将全面建成。
1: 近日，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75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和42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下水。75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199.9米，行宽3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车位达7500个，可运输新能源车等各种车辆。4200辆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177.8米，行宽33.4米，车位达4200个。交付后主要在欧洲地中海和黑海运营。自建造首艘汽车滚装船闽江口轮以来，福州在汽车滚装船建造领域已形成成熟技术体系与丰富经验，助力中国车搭乘中国船出海。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据了解，原位于静安区厚朴路6号劳动保障大厦3楼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打印、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属待遇申领等社保业务。此次将迁移至福州市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业务大厅不再受理相关社保业务。目前，鼓楼、台江2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就近选择办理业务。
1: 闽超联赛购票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近日优化升级，亮点一，新增了申请退款功能，解决购票后突发情况无法观赛的情况。退款申请提交后，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按原支付渠道原路退款。需要注意的是，闽超实行预订加抽签模式，当订单状态显示已中签出票中，就代表门票已正式售出，此时关闭退款通道，不允许退票。亮点二，一单可报10人组队观赛报名更便捷。本次升级还取消了一成人限带一儿童的结伴限制，同一订单内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需一名成年人陪同入场。
0: 2026闽都顶边民俗文化嘉年华5号在苍山区罗州古镇天后宫文化广场举办，现场顶边美食一条街精准还原老福州赶墟传统盛景，邀请传统顶边制作摊主现场烹制海鲜、熟鱼等多种风味的顶边糊，同步汇聚肉燕、鱼丸、海蛎饼等福州特色非遗小吃，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蓉城风味品鉴体验。通过老物件陈列、图文展板等展示形式，系统梳理顶边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及制作工艺，进一步丰富活动内涵。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5月4号，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其中，福州运动员温宏阳在决赛中勇挑重担，发挥出色，2-1力克对手。
0: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赣闽两省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5天，南铁累计发送旅客超780万人次，其中福建超300。

0: 169万人次。从整体客流流向看，赣闽两省前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
1: 两岸茶帮、拜妈祖、千秋福港、连海丝、闽商特色海丝福文化、非遗成果展昨天在三方气象北广场举行，活动再现了千年茶路、妈祖姓俗的悠久历史文化，让市民游客感受福州作为世界茶港的深厚历史底蕴。
0: 最近一段时间，福州流花溪沿岸兰花楹悄然绽放，从扬州路到浦上大道，繁花绵延近1公里，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漫步，满是浪漫初夏的风情。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自己。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

0: 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5: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6: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连江福建省风运控股有限公司小鲍鱼闯出大市场，全链条助力乡村振兴。福州新区长乐区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福州社保中心本部窗口业务下月起整体迁移，闽超购票小程序优化升级。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6: 今年五一假期，福州的打开方式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举行，福州围绕文化中轴诗跨岷江。

0: 将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超过500场次文旅主题活动、50余项优惠措施，并送出地铁公交免费坐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与数字峰会同期，科技感成为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及6条推介路线更成为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在解谜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深度沉浸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1: 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2: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3: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福州的文旅底牌从来不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古韵与新潮撞个满怀。在3方7项、闽剧快闪、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闽都古韵。上下行同步开展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及常态化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为了新晋流量担当。据了解，假期前4天，全市10条常态化运营内河航线共接待乘船体验客流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运营以来新高。游客们表示，
4: 五一假期在3方7项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5: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福州接连推出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及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活动。与此同时，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6: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圈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7: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作为中国鲍鱼之乡，连江鲍鱼产量占全国1/3，连江鲍鱼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扎根连江的福建省丰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鲍鱼种源研发、苗种繁育、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销售、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团。近年来，丰运控股乘势而上，2025年通过车间与设备的提升改造，各条产线产能平均提升约40%，全年实现产值3.73亿元。走进丰运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 如今企业已

0: 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我们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包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0: 据了解，目前丰运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场，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1、2、3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力争销售额提升至20亿元，订单农业合作农户扩至150户，鲍鱼养殖规模占两江总产量15%，全力打造中国鲍鱼第一品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作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走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书声朗朗，一片生机。在教室里，孩子们认真听讲，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图书馆，同学们静心品读，在书香文墨里开阔眼界，浸润心灵；而在乒乓球馆里，小将们挥拍竞技，步伐灵动，斗志昂扬，尽显少年的朝气与活力。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台三小就开始推广乒乓球运动，如今乒乓球已成为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并与福州市体校、台江区体校深度融合，由体校专业教练定期来学校走教或者驻点学校指导，提升学生乒乓球竞技水平。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置板画、足球等特色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3年级学生们表示：
2: 我从1年级开始练乒乓球，平常也会上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每年的11月份都会组织一个乒乓球的活动月，有很多的乒乓球的活动。
3: 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版画社团，老师教会我一些版画的技巧，然后创作了许多作品。
0: 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4: 依托集团化办学，台三小将版画、乒乓球、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向联盟校辐射落地，以资源共享、联合研训为抓手，带动联盟校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0: 据了解，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包括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和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交通路校区。集团成立后，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模式，两校区统一了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重点内容，注重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学校还构建一体化人才队伍培养，实行师资共培共育机制，采用轮岗交流的方式，实现教育水平均衡化发展。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4: 下一步，台三小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办学内涵，持续推动两校区管理、教研、师资、文化的深度融合，培育省市区各级名优骨干教师，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智慧课堂新范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
0: 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肌理，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

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青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坊等散步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悠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拍照打卡，或挑选

0: 孔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1: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景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0: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2: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0: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2: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0: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3: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人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人能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那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农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0: 近日，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75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和42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下水。7500车 LNG 双燃料滚装船总长199.9米，行宽3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车位达7500个，可运输新能源车等各种车辆。42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177.8米，行宽33.4米，车位达4200个。交付后主要在欧洲地中海和黑海运营。自建造首艘汽车滚装船闽江口轮以来，福州在汽车滚装船建造领域已形成成熟技术体系与丰富经验，助力中国车搭乘中国船出海。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据了解，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劳动保障大厦3楼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打印、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属待遇申领等社保业务。此次将迁移至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业务大厅不再受理相关社保业务。目前鼓楼、台江2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就近选择办理业务。闽超联赛购票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近日优化升级，亮点一，新增了申请退款功能，解决购票后突发情况无法观赛的情况。退款申请提交后，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按原支付渠道原路退款。需要注意的是，闽超实行预订加抽签模式，当订单状态显示已中签出票中，就代表门票已经正式售出，此时关闭退款通道，不允许退票。亮点二，一单可报10人，组队观赛报名更加便捷。本次升级还取消了一成人限带一儿童的结伴限制，同一订单内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需一名成年人陪同入场。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通淘宝八八 VIP， 很多人都会获赠优酷会员，有人觉得用不上，转手卖掉还能赚个几十块钱。

0: 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元。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是违法呢？薅平台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士是怎么说的。
1: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
2: 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
1: 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偷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直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会员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发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会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破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批量倒卖就是建材法律红线。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逗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女方出首付买房子，写的是男朋友的名字，现在女方想公证这套房子是由女方个人所有的，想问问108万的房子公证费要多少钱。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她这种的话，如果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有打算登记结婚的，那么可以办理一个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但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是约定男方的购买在男方名下的房子作为女方的财产，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要以登记作为那个协议的生效要件，就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这个协议就不生效。费用的话大概是，如果是按照房子标的来算的，100万的房子大概的公证费在1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来计算。

0: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5年，现在要去公证丈夫儿子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要怎么去公证，到哪里去公证，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1: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4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配偶、父母、子女，这3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了。
2: 嗯，
1: 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到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等的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该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发现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项目围挡管理不合规，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反映吗？如果说您有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4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更多详情稍后请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给我们的留言。他呢说，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啊，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么请问这种情形可不可以做公证呢？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您回复。
4: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5: 微信网友阿伟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房子的贷款呢是已经还清了，解押手续也都已经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顺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住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5: 微信网友林女士也给我们留言说，孙子呢是未成年人，爷爷78岁，奶奶已经过世了。那么现在呢，房产是在爷爷的名下啊，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孙子，请问一下过户手续该如何办理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我们得了解一下，他首先他这个拿的这个房子，他是安置房还是安置型商品房？
10: 安置房，
0: 安置房，
9: 安置房啊。那安置房的话，我们是依据征收实施单位的办证材料进行产权登记的，就是说如果征收实施单位是跟爷爷签了协议，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房子登记在爷爷名下，就是回头材料齐全的话，我们提供这个拆迁协议书、发票以及这个申请表的材料办到爷爷名下之后，他才能够过户给这个孙子。就是所有包括安商房，他也是要先根据征收实施单位的办证材料，然后先办产权登记，才能进行下面的过户。
5: 再来看微信网友彭少给我们的留言，说外省的身份证没有办居住证，车子呢想从外省的牌照变成福州的牌照啊，可不可以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手续？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1: 首先这位车主要确定他的车辆是非营运的载客的小型汽车，如果是属于这一类汽车，我们已经实行一证通办了，只要提供身份证，全国都可以进行登记车辆，导致不需要居住证了。
5: 微信网友肯农夫给我们留言说，车主呢已经去世了，车子现在转让给本地的朋友，现在需要车主的家人办理公证以后才能够转让，请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转让啊？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1: 是这样子的，如果就是车主已经去世了，过世了，那他这个车辆的产权的归属要有一个说法，所以说才会说要他的家属去做一个继承类的公证。要不然他这个车辆如果进行买卖的话，他原车主的真实意愿是无法去体现的，所以说作为交易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正常交易的这个环节。那作为我们要收存的来历凭证来说，那他要去做一个继承公证，那由他的家属继承完这辆车了以后，由家属来出资，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法律流程。
5: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政务先锋抖音号，或者给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留言。
7: 先锋资讯，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先锋资讯。今年的五一假期呢，福州的打开方式啊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共同举行。那么福州呢，围绕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了超过500场次的文旅主题活动，50多项的优惠措施，并且呢还送出了地铁、公交免费坐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和数字峰会同期啊，科技感呢成为了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的规模可以说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过6000项技术产品以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的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而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和6条推介线路，更成为了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就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呢在解谜当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了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够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12: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13: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14: 觉得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5: 福州的文旅底牌啊，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呢，古韵和新潮撞个满怀，在三方七巷啊，闽剧快闪、非遗展演是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闽都古韵。而在上下行同步开展了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以及常态化的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了新晋的流量担当。据了解呢，假期前4天全市10条常态化内河运营航线共接待了乘客体验的客流超过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是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了运营以来的新高。游客们表示，
15: 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16: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

0: 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核文化。
1: 而作为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啊，福州接连推出了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及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等多场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了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了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2: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券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1: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3: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俊堂。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与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也要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以及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啊？等等，关于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以及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欢迎大家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好，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魏叔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那么请问之后安置或者是购买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5: 微信网友 Token 给我们留言说，经济适用房产权呢已经拿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7: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5: 微信网友二姑娘给我们留言啊，说子女与孙子都转为了鼓楼区的户口，而爷爷的户口呢还在村子里面。爷爷名下的自建房可以在他过世的时候过户到孙子的名下吗？鼓楼区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继续回复。
7: 那这种符合房地一体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房，它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但是它只能转给本经纪组织成员。所以说他因为他孙子的户口已经转到城里面呢，他就不符合条件了。
0: 那爷爷如果去世了之后呢？
7: 爷爷的去世，他呢，爷爷的产权是给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
5: 好，微信网友小小也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父亲呢过世多年了，而母亲呢还健在，房子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呢孩子打算卖掉这套房子，需要先过户到孩子自己的名下吗？还是要怎么操作会更省钱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产权人已经过世的情况下，是先得做继承。
0: 他母亲还在。
8: 对，因为他说房子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是吧？房子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那这都得是因为产权人过世了，他就得做继承。那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公证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就是如果当申请有立遗嘱的话，他也是要重新去公证处确认。要把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是的，具体得看一下公证处的表述。如果是公证继承已经做了的情况下，那直接可以提供继承公证书到我们中心来办理过户。但是如果继承公证，因为如果判定是这个确认是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的话，那只 他公证书一般只继承这个父亲的部分，
5: 那
8: 母亲部分他是需要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再转到他的名下。
5: 好的，如果您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6: 先锋侠在线，
5: 好的，先锋侠在线，这一节啊，我们来关注倒卖88VIP 里面的优酷会员，赚了小钱却赔了大钱啊！大家知道呢，开通这个淘宝88VIP， 很多人呢都会获得里面赠送的啊这个优酷会员。那有人呢就觉得，哎，反正我也用不上，对吧？反手给卖掉，我还能多赚几十块钱。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啊，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块钱。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如此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为违法啊？薅平台的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是怎么说的。
9: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薅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直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会员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画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会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货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

0: 界。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每逢台风或者雨季，如何避免出现道路塌陷等安全事故？人行地下通道积涝该如何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建设遮阳棚呢？等等这些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4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我是俊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多元业态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连江福建省风运控股有限公司小鲍鱼闯出大市场，全链条助力乡村振兴。福州新区长乐区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福州社保中心本部窗口业务下月起整体迁移。闽超购票小程序优化升级。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五一假期，福州的打开方式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举行，福州围绕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超过500场次文旅主题活动、50余项优惠措施，并送出地铁公交免费座等福利。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经济呈现出不一样的热度。恰逢五一假期与数字峰会同期，科技感成为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峰会发布的65个数字应用场景体验点及6条推介路线，更成为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在烟台山，烟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在解谜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平台则化身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导航，更能讲故事，让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深度沉浸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2: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3: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4: 就说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福州的文旅底牌从来不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内，古韵与新潮撞个满怀。在3方7巷，闽剧快闪、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闽都古韵。上下行同步开展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及常态化非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内河游也成为了新晋流量担当。据了解，假期前4天，全市10条常态化运营内河航线共接待乘船体验客流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20%。西湖白马河航线表现尤为抢眼，5月2号单日营收额创下运营以来新高。游客们表示，
5: 五一假期在3方7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6: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福州接连推出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及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活动。与此同时，结合闽超多家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点燃假日经济。市民刘先生，
7: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圈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8: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0: 作为中国鲍鱼之乡，连江鲍鱼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连江鲍鱼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扎根连江的福建省丰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鲍鱼种源研发、苗种繁育、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销售、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团。近年来，丰运控股乘势而上，2025年通过车间与设备的提升改造，各条产线产能平均提升约40%，全年实现产值3.73亿元。走进丰运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如今企业已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9: 我们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鲍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0: 据了解，目前丰运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厂，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1、2、3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福建丰运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9: 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力争销售额提升至20亿元，订单农业合作农户扩至150户，鲍鱼养殖规模占连江总产量15%，全力打造中国鲍鱼第一品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作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走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书声朗朗，一片生机。在教室里，孩子们认真听讲，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图书馆，同学们静心品读，在书香文墨里开阔眼界，浸润心灵；而在乒乓球馆里，小将们挥拍竞技，步伐灵动，斗志昂扬，尽显少年的朝气与活力。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台三小就开始推广乒乓球运动。如今，乒乓球已成为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并与福州市体校、台江区体校深度融合，由体校专业教练定期来学校走教或者驻点学校指导，提升学生乒乓球竞技水平。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置版画、足球等特色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3年级学生们表示：
10: 我从1年级开始练乒乓球，平常也会上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每年的11月份都会组织一个乒乓球的活动月，有很多的乒乓球的活动。
11: 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版画社团，老师教会我一些版画的技巧，然后创作了许多作品。
0: 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12: 依托集团化办学，台三小将版画、乒乓球、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向联盟校辐射落地，以资源共享、联合研训为抓手，带动联盟校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0: 据了解，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包括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和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交通路校区。集团成立后，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模式。两校区统一了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重点内容，注重五育。

0: 育并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学校还构建一体化人才队伍培养，实行师资共培共育机制，采用轮岗交流的方式，实现教育水平均衡化发展。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1: 下一步，台三小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办学内涵，持续推动两校区管理、教研、师资、文化的深度融合，培育省市区各级名优骨干教师，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智慧课堂新范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能体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
0: 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肌理，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青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坊等散步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悠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拍照打卡，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乐购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及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2: 打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景啊，我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0: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3: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0: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3: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0: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4: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能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能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它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农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0: 近日，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75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和42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下水。7500车 LNG 双燃料滚装船总长199.9米，行宽3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车位达7500个，可运输新能源车等各种车辆。42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总长177.8米，行宽33.4米，车位达4200个。交付后主要在欧洲、地中海和黑海运营。自建造首艘汽车滚装船闽江口轮以来，福州在汽车滚装船建造领域已形成成熟技术体系与丰富经验，助力中国车搭乘中国船出海。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理社保业务。据了解，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劳动保

0: 保障大厦三楼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打印、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属待遇申领等社保业务。此次将迁移至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业务大厅不再受理相关社保业务。目前鼓楼、台江两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就近选择办理业务。闽超联赛购票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近日优化升级。亮点一，新增了申请退款功能，解决购票后突发情况无法观赛的情况。退款申请提交后，工作人员核实通过后，按原支付渠道原路退款。需要注意的是，闽超实行预订加抽签模式，当订单状态显示已中签出票中，就代表门票已经正式售出，此时关闭退款通道，不允许退票。亮点二，一单可报十人，组队观赛报名更加便捷。本次升级还取消了一成人限带一儿童的结伴限制，同一订单内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需一名成年人陪同入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通淘宝88 VIP， 很多人都会获赠优酷会员，有人觉得用不上，转手卖掉还能赚个几十块钱。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元。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是违法呢？薅平台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世是怎么说的。
2: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 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 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 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 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
3: 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 响，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薅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

0: 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废人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发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废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破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批量倒卖就是建厂法律红线。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逗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女方出首付买房子写的是男朋友的名字，现在女方想公证这套房子是由女方个人所有的，想问问108万的房子公证费要多少钱。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她这种的话，如果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有打算登记结婚的，那么可以办理一个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但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是约定男方的购买在男方名下的房子作为女方的财产。
2: 嗯，
3: 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要以登记作为那个协议的生效要件，就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这个协议就不生效。费用的话，大概是如果是按照房子标的来算的，100万的房子大概的公证费在1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来计算。
2: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5年，现在要去公证丈夫儿子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要怎么去公证，到哪里去公证，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4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3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2: 嗯，
3: 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0: 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0: 时间15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道路的塌陷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呢？人行地下通道的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呢？哪些路口会被优先的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大家发现了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违当管理不合规，对于城市的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进行反映吗？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等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用匠心铸造市政精品，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6: 没错，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林武。林主任你好，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再次做客政风寒风热线节目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6: 欢迎林主任。
1: 好，
6: 同时呢，也欢迎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总工程师林红、
1: 设施科邱奇科长，
6: 还有桥梁所的杨维泰所长、
1: 道管所的杨天中副所长，
6: 还有路灯所的顾伟副所长。
1: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6: 是。
1: 那么在过去的1年时间啊，市政工程中心呢，围绕安全、为民还有科技、精细，一共是4个方面开展了工作。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邀请林武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坚持以市政设施精细化维护工作为抓手，聚焦安全、为民、科技、精细4个方面落实管养工作，确保设施运行平稳有序，设施品质有效提升，设施管养更加智慧，应急处置更加高效。在安全上，我们侧重开展设施隐患的检测、预防和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道路空洞雷达探测、桥梁检测和路灯检测等预防性工作。在为民上，持续推进路口遮阳棚建设这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市区二环内68条非沥青区管市政道路白改黑提升改造，持续开展城市照明亮化提升行动和违章整治行动。在科技上，我们积极打造桥隧生命线管养福州模式，试点开展车载 AI 智能巡检和

0: 无人机桥梁巡查工作，道路挖掘站员一张图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精细上，我们坚持设施片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完成10条井盖示范路建设、30条道路渊包车辙和桥头跳车整治、30条人行道松动破损整治等措施，以点带变，不断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
1: 林主任，刚刚这个过程当中我提到了一项工作内容，是叫30条道路的拥包车辙的整治。拥包车辙这词儿啊比较专业了、啊、
2: 比较专业，对，
1: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咱们总工林总工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这是
2: 什么意思呢？
3: 好的，这个拥包车辙应该是作为我们这个城市沥青路面的现阶段的最主要的这个道路病害。通俗一点说，这个顾名思义就是道路本来是很平整的，特别在夏季的高温的这个车辆反复行驶下，特别在公交车站或者在十字路口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路段，道路会发生变形，或者就是拥起来了，或者就陷下去，
1: 那鼓包了、
3: 鼓包了，对，通俗一点就是鼓包了。那因为做这项工作呢，实际有核心的这个意义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出行的安全、民生的日常的这个保障，还有交通的这个顺畅、城市的形象，以及这个长效的经济化的管理这五个方面。首先就是安全，就是拥包车辙正常的这一个通行会给正常的通行带来一些行车的安全隐患，
1: 对，
3: 特别是下雨天，这个是特别危险的。所以说这项整治完以后，消除这个道路的安全隐患。其次就是消除了这个道路的这个病害，恢复了道路的平整，那行车更平稳了，噪声也更小了，市民开车出行或者骑车出行也走得更舒心了。那第三点就是消除了这些隐患了以后，也可以减少道路的拥堵的这个状况，这是第三点的这个意义。第四点就是整治完以后，道路平整美观了，对于我们福州市的城市的美丽的城市形象也是一个更好的宣传。最后一点就是整治完以后可以小病小治，避免这个小的这个病害衍生成大的病害，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进行这个后期的维护和改造。简单来说就是保安全、保交通、惠民生、提形象、省成本。
1: 那这么讲的话，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是。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

0: 让我们问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

0: 设施安全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呢，市政工程中心呢紧盯安全市政底线，持续夯实设施安全运维的能力，坚持呢从简和质两个字上下功夫，进一步夯实路平桥稳灯亮的管理目标。那在简字上，通过给道路桥梁和路灯做 CT 检测的方式，达到尽早发现病害，及时的消除隐患的目标。那在质，通过呢持续开展窨井盖整治提升和围挡专项整治，确保咱们市民群众脚下的安全和出行畅通。通过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相变以及老旧线路，严防积水漏电引发的安全事故。通过升级改造易涝人行下穿通道，提升通道防汛等级和积水的响应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1: 是，刚才呢，凯峰说了第一句哈，叫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啊，这真的是在任何的行业，安全都是最为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有一位是林女士，
0: 林女士您好，
1: 林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1: 林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路面上平时不是经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围挡呢？然后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那个围挡的专项整治，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些专项整治它到底整治的是什么内容？
1: 哦，专项整治到底整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围挡啊，就是路上的这些围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所有的围挡都属于我们市政工程这一块的呢？还是说需要我们市政工程这边配合审批呀？
0: 你说围挡都已经围挡了，我们还整治什么呢？对，围挡专项整治的整治具体内容是啥？
1: 好，
0: 请讲啊，林总统。
3: 行，应该来说，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管养的设施的这个范围。那我们管养的设施范围主要是福州四个城区道路宽度大于20米以上的城市道路是我们管养的范围。那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破路的挖掘障道的围挡，由我们进行日常的监管。这部分工作，因为它的这个挖掘的审批是由我们城管委、我们市政中心来进行前期的审批，那我们负责审批之后的这个围挡的监管。这是第一块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第二块，我们开展的这个围挡整治的工作，实际主要还是从全面摸排、全过程的监管以及全程的问责这三个方面来实施的。那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摸排，我们就是定期会对全市的这个在建的道，全市的道路，特别是在建的工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排查。一方面是排查这部分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审批擅自这个私自挖掘破路的这些围挡，那这部分是违章违法的行为，我们是坚决的查处。第二个就是说，这一个全过程的这一个监管，就是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原来有审批的围挡是否按审批的范围进行围挡，审批的时限进行围挡，这是我们全过程监管的内容。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在施工过程中有一些施工这个随着工期的这个推进，它的围挡适当可以缩小，或者适当可以优化，或者根据这个交警或者市民的通行的需求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我们也会跟破路挖掘单位这个进行协调沟通，及时的还路于民，尽量缩小这些围挡的范围。第三个就是全程问责，那这是我们对于巡查发现的一些问题，刚才说的这个未批这个私自挖掘，或者说这个围挡不规范，没按规范来围挡，或者其他的一些违规的行为，我们会实施问责的机制。无论是对于这些审批的单位负有相关的责任呢，我们会依规上报进行相应的处罚。是这样。
1: 好，
0: 原来整治围挡是这样啊，从这几方面来入手。
1: 是。
0: 林女士，这位听懂了吧？
2: 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发现有那种围挡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在那个围挡的外围又没有找到那种公示的一些信息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了解这种信息？
0: 找到施工主体呀、这个工程的信息呀、
4: 是要有信息在这个围挡的外面的哈。
3: 对，这个女士观察得很仔细。
4: 对，
3: 但有发现类似的情况，实际这也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围挡占道这个施工需要告示的这块告示的工作之一。那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1235这个平台来向相关的部门，包括我们可以反馈，因为有些围挡我们是路面上的，有些道路上可能是其他兄弟像建设部门了等等，这个1235平台可以反馈。另外一个，假如也可以通过我们市政中心24

0: 四小时的83351066的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核实完具体的情况，无论是不是我们监管的范围，我们核实完都会反馈给相关反映情况的市民。
1: 嗯，好，两种方式，12345或者是83351066，是不是？
2: 12345比较简单，好记。好吧，林女士，好，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
2: 哎，好好，再见。
1: 嗯、再见啊。
3: 谢谢。
2: 好，
1: 嗯，
2: 咱们二号线还有位陈先生。
1: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陈先生。
4: 哎，你好。
1: 陈
2: 先生，请讲。嗯，
4: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在那个武义南路跟国货西路的交叉口那边，它是有部分的人行道存在地砖松动翘起，就是有些不平等的这种问题。那它一方面可能影响行人的行走舒适度，那它也破坏了人行道的整体观感，影响我们的市容环境跟市民的出行体验。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1: 武义南路与国货西路交叉口，
2: 就是人行道有这种地砖啊松动啊翘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呢？我们请到杨所，
1: 有请。
5: 你好，你反映的这五一路国货路口的人行道破损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路口啊，周边的人流量跟车流量都比较大，非机动车道频繁碾压会造成了一部分的人行道板的松动和碎裂，再加上这个路口呢，周边的沿街的店铺也比较多，也同时又靠近小区的住宅。偶尔的有部分机动车辆呢会停靠在那个四广道路的范围，这一块呢会进一步加剧了人行道铺装结构的松动破损。您反映的这个国货路跟武义南路路口的人行道的病害呢，我这边记录起来，节目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安排处置。那针对着这个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中心呢在以后的日常管养中啊会加强道路的巡查，发现类似的人行道破损的病害，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及时恢复路面的平整。
2: 好，陈先生。
1: 那陈先生把详细的位置再跟导播说一下。
2: 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这具体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好吧？
4: 好的，
2: 陈先生再见。
1: 再见。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
1: 是
2: 有关于这个市政道路的养护啊、市政设施的运维啊，还有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拨打热线88001234。

0: 信我们不能。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养护、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二。
7: 网啊，还有包括12345的诉求平台，还有包括我们24小时值班电话。
1: 好，
7: 向我们反映。

0: 具体的点位，那我们也会汇总完以后啊，及时的及时
1: 酌情的考量的
0: 啊，如果符合建设条件的，我们会统筹安排啊，逐步推进。
2: 好，陈先生，
1: 好不好，陈先生？
2: 希望刚才那五个路口有您上班经过的路线哈。
1: 但愿。
2: 好，陈先生再见。
1: 再见啊。

0: 风吹。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
2: 去账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再来接近的是三号线的黄先生。
8: 黄先生啊，
7: 黄先生
8: 久等了啊。
9: 哎，你好，是这样子啊。西江滨大道有个过街天桥，这是2015年建的，但是现在到现在还没命名，所以说我没办法具体的描述。是在西江滨大道过街这个铝合金的天桥的话，是在鼓楼法院旁边，桥面积水比较严重，不要说大雨了，中小雨，它因为上面这个铝合金桥面的话，它是用塑胶铺的，一到积水很。没有排水的地方，最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不要大雨不讲，中雨的时候最起码也到了5-6公分这么，而且面积很大，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话大概有8-10个平方米。
7: 您说是过街天桥上面是吧？
9: 因为这个天桥是什么原因？2015年建完以后始终没装灯，那今年春节前装了地灯，那效果非常好，但是。装完以后说明说应该以前他们市政说不是他们挂，但是现在他那边呢又有个标牌，比如说他说灯如果坏了打什么灯管锁，那灯管锁应该我这也跟那个市政那边也联系过，他们也叫工人来修，那说明说现在可能是由市政这边他托管了嘛，是吧？所以说桥面这个积水能不能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出排水口，特别是过街晚上过街。
7: 黄先生，这样子，我们先问一下嘉宾，对于这个桥，这个过街天桥，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知道是哪一条过街天桥？
9: 就一条，西江滨就一条。
7: 好。
10: 黄先生您好哈，您刚才提到的应该是就是龙桥锦江，就江滨西大道龙桥锦江这个天桥哈，这座天桥目前已经由我们来管养了。那刚才针对您提到的这个桥面，这上面积水，然后包括橡胶铺装下面可能有些水有进去，这可能就是会存在你行人过去走完这水会溅起来的这种的状况哈。
9: 那这不是溅，不能过，特别是
10: 不能过哈，
9: 年龄大的人他不敢踩。
10: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这可能建设的时候对这个整个的平整度啊控制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要会去现场再去排查一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一起现场排查一下，针对这个情况，因为刚才讲的原来可能设计也没有做这个排水的，没考虑到这个桥面这个排水的这一块，那我们请设计的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说在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这拟定一个这个改造的方案，那比如说我们定好了之后也可以，就是说您也留个电话，后续也跟您再反馈我们的进展的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9: 我补充一点啊，它这个是铝合金，可能是因为它的跨度比较长，实际觉得它可能强度不够长期，因为2015年的嘛，是吧？长期下来走路走多的人的话，它现在是这个地方，桥面它有排水口，就是台阶上去没有排水口，而且它这个有倾斜的角度，大概1-2度的话，它这种的话，水际网它是塑胶的，不容易干，只能靠自然风干。

0: 跟太阳晒。第二个哈，我叫你既然已经接手管了，因为命名叫桥名，因为过街亭桥没有名字，很多天桥底下都有名，你这个没有名
1: 啊，桥的命名属于我们，市政工程中心。
2: 我没有命名的、这个、
1: 我没有命名桥的这个
0: 命名，不是你们是是那个民政的，但是民政肯定要给你应该有个路名，最起码说你一号二号
1: 知道就是哪个桥，
0: 最起码有个桥名嘛，现在没有桥名，那你们怎么接受？那以后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怎么反馈？
1: 我刚才
0: 讲这么多
1: 对吧，
0: 你因为
2: 光靠猜那可能不行了啊。
1: 行，好，
0: 这个桥因为是福建省第一座铝合金桥，500多万造价，当初上的
1: 黄先生相当了解，
2: 相当了解了。
1: 黄先生这样子，那个咱们市政工程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已经说了哈，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接手了，那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快就会到现场去看一下，那您的电话也留在我们导播那边，回头呢他们这边看完了以后看看具体一个什么情况，以后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好不好，黄先生。
0: 哦，好，我最后讲一点啊，我很感谢市政，市政办事确实马上就办啊，
1: 对，
0: 他不像其他很多单位拖拖拉拉，他这一点我们搞得很欣慰。
1: 先点赞了，黄先生，
0: 因为特别他是关注到市政民怨的，一有问题他们你24小时有人值班，第二，他反馈很快，而且
1: 好，
2: 民生是大问题啊，关乎到咱们的安全出行。那咱们节目只有结束之后，咱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来实际查看一下，
1: 了解一下。
0: 我的意思啊，他们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在这个雨天过后，第二天这样子的效果很好，因为立马
1: 隔两天好像就要下雨了，过两天。
2: 黄先生说的有道理，
1: 就比较明白了，比较明确，这个雨到底这个下完以后积到什么程度？
2: 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1: 好吧？
0: 还有那个桥名啊，尽快要落。
1: 黄先生相当关注我们福州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啊，谢谢您啊，黄先生。
0: 好，
1: 好，再见啊！确实是这样哈，像黄先生所说的一样，市政工程中心我们的反应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哈。就比如说刮了台风啊，或下了大雨，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或者走路出门，你发现路上没有积水，不是这个积水它自己退下去的，很有可能就是
3: 风干的。
1: 它不是风干的，是人家这个24小时有守在那儿排积水的，这确实是我见到过的啊。所以说我们都说这个幸福的生活，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哈。
3: 是啊，感谢啊。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节目最后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代理领导林主任，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
4: 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市政中心搭建了与市民群众沟通的交流平台，市政中心市政工程事关城市运行民生福祉的发展大局，每一项工作都与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诉求都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期盼。在刚才节目交流中，我们认真倾听了大家针对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诉求和批评建议，对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意见，我们都已经逐一的记录，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短板和不足，我们会全面梳理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责任措施，实行消耗管理，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同时将以此次党风政政风热线节目为契机，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第一的标准，用更扎实的工作、更优良的作风、更显著的成效，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福州贡献市政力量。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林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6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

0: 强，早。
1: 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1: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1: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1: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1: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1: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3: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9: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每逢台风或者是雨季，如何避免道路的塌陷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呢？人行地下通道的积涝如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呢？哪些路口会被优先的安排建设遮阳棚？如果大家发现了四城区主次干道在建的项目违当管理不合规，对于城市的交通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向市政工程中心进行反映吗？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等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嘉宾将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用匠心铸造市政精品，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8: 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林武。林主任你好，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再次做客政风寒风乐。

0: 线节目直播间与大家沟通交流。
1: 嗯，欢迎林主任。
2: 好，
1: 同时呢，也欢迎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总工程师林红、
2: 设施科邱奇科长，
1: 还有桥梁所的杨维泰所长、
2: 道管所的杨天忠副所长，
1: 还有路灯所的顾伟副所长。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是。
2: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啊，市政工程中心呢围绕安全、卫民还有科技、精细，一共是四个方面开展了工作。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邀请林武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坚持以市政设施精细化维护工作为抓手，聚焦安全、卫民、科技、精细四个方面落实管养工作，确保设施运行平稳有序，设施品质有效提升，设施管养更加智慧，应急处置更加高效。在安全上，我们侧重开展设施隐患的检测、预防和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道路空洞雷达探测、桥梁检测和路灯检测等预防性工作。在卫民上，持续推进路口遮阳棚建设这项卫民办实事项目，完成市区二环内68条非沥青区管市政道路白改黑提升再改造，持续开展城市照明亮化提升行动和围挡整治行动。在科技上，我们积极打造桥隧生命线管养福州模式，试点开展车载 AI 智能巡检和无人机桥梁巡查工作，道路挖掘战略一张图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精细上，我们坚持设施片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完成10条井盖示范路建设、30条道路冤包车辙和桥头跳车整治、30条人行道松动破损整治等措施，以点带面，不断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
1: 嗯，林主任，刚刚这个过程当中，我提到了一项工作内容是叫30条道路的拥包车辙的整治。拥包车辙这词儿啊，比较专业了、啊，
2: 比较专业，对
1: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咱们总工林总工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这是
2: 什么意思呢？
3: 好的，这个拥包车辙应该是作为我们这个城市沥青路面的现阶段的最主要的这个道路病害。通俗一点说，这个顾名思义就是道路本来是很平整的，特别在夏季的高温的这个车辆反复行驶下，特别在公交车站或者在十字路口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路段，道路会发生变形，或者就是拥起来了，或者就陷下去
1: 了，鼓包了啊，
3: 鼓包了，对。通俗一点就是鼓包了。那因为做这项工作呢，实际有核心的这个意义，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出行的安全、民生的日常的这个保障，还有交通的这个顺畅、城市的形象，以及这个长效的经济化的管理这五个方面。首先就是安全，就是拥包车辙正常的这一个通行会给正常的通行带来一些行车的安全隐患，
1: 对，
3: 特别是下雨天，这个是特别危险的。所以说这项整治完以后，消除这个道路的安全隐患。其次就是消除了这个道路的这个病害，恢复了道路的平整，那行车更平稳了，噪声也更小了，市民开车出行或者骑车出行也走得更舒心了。那第三点就是消除了这些隐患了以后，也可以减少道路的拥堵的这个状况，这是第三点的这个意义。第四点就是整治完以后，道路平整美观了，对于我们福州市的城市的美丽的城市形象也是一个更好的宣传。最后一点就是整治完以后可以小病小治，避免这个小的这个病害衍生成大的病害，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进行这个后期的维护和改造。简单来说就是保安全、保交通、惠民生、提形象、省成本。
1: 嗯，好，那这么讲的话，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2: 非常重要的哈，
1: 是。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1。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市政道路的养护啊，还有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关注设施安全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呢，市政工程中心呢紧盯安全市政底线，持续夯实设施安全运维的能力，坚持呢从检和治两个字上下功夫，进一步夯实路平桥稳灯亮的管养目标。那在检字上，通过给道路桥梁和路灯做 CT 检测的方式，达到尽早发现病害，及时的消除隐患的目标。那在治，通过呢持续开展应井盖整治提升和围挡专项整治，确保咱们市民群众脚下的安全和出行畅通。通过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相变以及老旧线路，严防积水漏电引发的安全事故。通过升级改造易涝人行下穿通道，提升通道防汛等级和积水的响应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6: 是，刚才呢，凯峰说了第一句哈，叫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啊，这真的是在任何的行业，安全都是最为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有一位是林女士。
5: 林女士您好。
6: 林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6: 林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路面上平时不是经常有看到一些那个围挡呢？然后我听说我们有一个那个围挡的专项整治，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些专项整治它到底整治的是什么内容？
6: 哦，专项整治到底整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围挡啊，就是路上的这些围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所有的围挡都属于我们市政工程这一块的呢？还是说需要我们市政工程这边配合审批呀？
5: 你说围挡都已经围挡了，我们还整治什么呢？对，围挡专项整治的整治具体内容是啥？
6: 我们
5: 请教林总。
8: 行，应该来说，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管养的设施的这个范围。那我们管养的设施范围主要是福州四个城区道路宽度大于20米以上的城市道路是我们管养的范围。那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些破路的挖掘障道的围挡，由我们进行日常的监管。这部分工作，因为它的这个挖掘的审批是由我们城管委、我们市政中心来进行前期的审批，那我们负责审批之后的这个围挡的监管。这是第一块跟听众朋友介绍的。第二块，我们开展的这个围挡整治的工作，实际主要还是从全面摸排、全过程的监管以及全程的问责这三个方面来实施的。那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摸排，我们就是定期会对全市的这个在建的全市的道路，特别是在建的工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排查。一方面是排查这部分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审批擅自这个私自挖掘破路的这些违章，那这部分是违章违法的行为，我们是坚决的查处。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个国后路跟五一南路路口的人行道的病害呢，我这边记录起来，节目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安排处置。那针对着这个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中心呢在以后的日常管养中啊，会加强道路的巡查，发现类似的人行道破损的病害，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及时恢复路面的平整。
5: 好，
6: 陈先生。
5: 那陈先生把详细的位置再跟导播说一下。
6: 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们这具体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好吧？
9: 好的。
6: 陈先生再见。
5: 再见。
6: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

0: 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

0: 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
4: 服务感和舒适度呢，最近几年来啊，市政工程中心从便民市政的小切口入手，先后完成了路口的等候区遮阳棚的建设，还有城市照明亮化提升、路口微改造、非沥青路面的白改黑提升，还有箱柜美化等多项的民生项目。其中啊，新建五个路口等候区的遮阳棚项目呢，2024年就被评为了福州市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事之一。那么通过不断的完善市政设施的功能，还有呢，有效的提升服务保障的水平，也是进一步的满足了市民群众多样化出行的需求。
5: 是啊，提到这个遮阳棚，我真的要点一个大大的赞
4: 啊！
5: 说实话，我每天上下班，我有的时候走路比较多，
4: 经过，
5: 哎，经过，哎，那
4: 我热啊，夏天的时候。
5: 是啊，你说多棒的一个设施是吧？
4: 对。
5: 那我也想问一下，咱目前福州共有多少个这样的遮阳棚？
4: 嗯，
5: 我记得咱刚推这个遮阳棚的时候，只是试点，
4: 一个试点。
5: 现在有没有推广？推广的面积有多大呢？范围有多广呢？
4: 嗯。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
5: 咱们是设施科的邱奇科长吧。邱科长，现在有多少了？
6: 目前市区已经有12个路口，共设置了43座遮阳棚。目前的遮阳膜能够覆盖整个曲化岛的过街等待区，起到一个较好的防雨、隔热、隔紫外线效果。出行的舒适度应该有得到明显的提升。
5: 对，
6: 同时呢，对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减少这个闯红灯跟越线停车的问题，也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我们是2023-24年开始实施的，那从这几年的这种群众反应的来看，应该来说就跟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一样的，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5: 对，
6: 而且也都呼吁进一步推广。那所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认真梳理了市民的诉求，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安排群众反映强烈的路口设置曲化岛的遮阳棚。那今年我们继续完准备计划，再完成5个，就是大概是西二环杨桥路口、六一湖马路口、上山路、富源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跟东大路口这5个。那目前已经设计图纸已经完成了，那正在启动招标，那计划是7月份完成。
4: 好，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些路口也能够这个享受到遮阳棚带来的这个阴凉哈。
5: 阴凉，正好。
4: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号线有位是林先生。
5: 林先生啊，林先生你好。
7: 你好。
4: 哎，林先生，请讲。
7: 我们家是在那个公园路这一带。在外面逛的时候，最好建议你们在红旗饭店那个地方啊。那个贴环南路那个地方，有个叫宝龙那个地方一样。
4: 宝龙
7: 做个宝龙吧。
4: 宝龙城市广场那个位置吗？
7: 那个地方。搞那个遮阳棚。
5: 遮阳棚。
7: 对。这两个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多。在那个地方的话，在这个这两个的地方，特别在热天的时候是太热了。 加这两个的大门。
4: 嗯，这两个地方其实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哈。
5: 嗯，
7: 对对对。
5: 嗯，车流量比较大的话，这人行人和非机动车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4: 对对对，好。
7: 对对对。
4: 好，我们听一下邱科长怎么说哈。
5: 嗯。
4: 这林先生说的一个是红旗饭店和工业路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宝龙
6: 对
4: 门口啊。
6: 嗯。

0: 刚才那个听众
1: 林先生
0: 反映的，就是工业路口，就是一个是工业二环路口，就是宝龙万象口，还有一个红旗饭店口。那这两个路口，我们之前也已经看过了，那原先也有考虑的设置这个遮阳棚，那因为现在目前的遮阳棚的，因为我们的整体钢构它的结构要求是比较，因为我们做到了防风14级，
2: 对，
0: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基础的要求比较大。那因为这个路段刚好涉及到了我们有一个中环万宝城的下穿通道，它地面的结构比较多，那然后再加上地铁的二号线横穿，那就是很多我们原先也考虑了这个会担心破坏地下的这个，然后地下的管线比较多，然后担心会破，做基础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一块的，那同时也考虑了这个工业路准备也即将工业国货即将提升改造，那我们是准备是结合它的提升改造完以后，然后通过采取一些轻量化的这种遮阳棚，那这个方案现在设计院还在夯实，那我们争取结合它的这个建设步伐，到时候同步实施。
1: 林先生，这个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点哈，一个是中环万宝城在下面，第二个我们地铁二号线在那儿，所以那个地方管线可能会比较多。那下一步呢，这个市政工程中心可能会结合这一条路的一个
2: 提升改造，
1: 看看用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因为它就我们福州你也知道刮台风嘛，可能会对于这个遮阳
2: 棚
1: 的要求就高了，
2: 抗风的能力
1: 比较高，对吧？林先生，我们再等一等，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结合这个改造，
2: 反正这一块是我们有考虑的，
1: 好不好？
2: 好不好？
1: 好，哎，感谢林先生哈，对我们福州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关心哈。哎，好，
2: 林先生
1: 再见
2: 啊，再见啊。
1: 二号线还有一位是陈先生，
2: 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1: 陈先生请讲。
3: 我现在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大家也都希望在自己这个上班通勤路上多设一些这个遮阳棚嘛，然后想问了解一下的，今年包括后续有哪些路口会被优先安排增设这个遮阳棚？
1: 优先安排。
2: 我觉得刚刚秋科有提到点到过，
1: 有说到过哈，一个是二环杨桥路口、六一福马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古田路的新泉路口，还有五四路的东大路口。秋哥，这是我们今年就是要完成的，刚您说到的是七月份左右。
0: 对，七月份完成的今年的这五个路口的遮阳棚建设任务。那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希望在自己通行的路上能多设一些遮阳棚，这个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市民朋友的
2: 强烈愿望。
1: 我们这个推进的幅度就是一年五个嘛，感觉有点少啊。
0: 这个是这样，我们一般是成熟一批做一批吧。那因为现在也结合财政资金的情况，也结合这个项目的成熟度，所以是这样。那这个市民朋友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后续一个我们会通过政府官网还有媒体平台开展这个民意调查征集，那市民朋友如果有更好的这些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刚才前面讲的这些官网啊，还有包括12345的诉求平台，还有包括我们24小时值班电话，向我们反映具体的点位，那我们也会汇总完以后啊，及时的
2: 酌情的考量的
0: 啊，如果符合建设条件的，我们会统筹安排逐步
2: 推进。
1: 好，陈先生，
2: 好不好，陈先生？
1: 希望刚才那五个路口有您上班经过的路线哈。
2: 满愿。
1: 好，陈先生再见。
2: 再见啊。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再来接近的是三号线的黄先生。
6: 黄先生啊，
5: 黄先生
6: 久等了啊。
7: 哎，你好。嗯，这样子啊，西江滨大道有个过街天桥，这是2015年建的，但是现在到现在还没命名，所以说我没办法具体的描述。是在西江滨大道过街这个铝合金的天桥的话，是在鼓楼法院旁边，桥面积水比较严重，不要说大雨了，中小雨，它因为上面这个铝合金桥面的话，它是用塑胶铺的，一到积水很没有排水的地方，最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不要大雨不讲，中雨的时候最起码也达到5-6公分这么，而且面积很大，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话大概有8-10个平方米。
5: 您说是过街天桥上面是吧？
7: 因为这个天桥是什么原因？2015年建完以后始终没装灯，那今年春节前装了地灯，那效果非常好，但是装完以后说明说应该以前他们市政说不是他们挂，但是现在他那边呢又有个标牌，比如说他说灯如果坏了打什么灯管锁，那灯管锁应该我这也跟那个市政那边也联系过，他们也叫工人来修，那说明说现在可能是由市政这边他托管了嘛，是吧？所以说桥

0: 表面这个积水能不能，比如说，哎，因为它没有出排水口，特别是过街，晚上过街。
1: 黄先生，这样子，我们先问一下嘉宾，对于这个桥，这个过街天桥，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知道是哪一条过街天桥？
2: 嗯，
1: 哎，
0: 就一条，西江边就一条。
1: 好。
3: 黄先生您好
2: 哈，您刚才提到的应该是就是龙桥锦江，就江滨西大道龙桥锦江这个

0: 水会溅起来的这种的、嗯、这种的状况哈，
1: 那这不是溅、啊，不能过，特别是
0: 啊不能过哈，
1: 年龄大的人他不敢踩
0: 啊，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这可能建设的时候对这个整个的平整度啊控制的问题，有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要会去现场再去排查一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一起现场排查一下，针对这个情况，因为刚才讲的原来可能设计也没有做这个排水的，没考虑到这个桥面这个排水的这一块、嗯，那我们请设计的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说在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这拟定一个这个改造的方案。那比如说我们定好了之后，也可以就说您也留个电话，后续也跟您再反馈，我们的进展的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补充一点啊。它这个是铝合金，铝合金可能是因为它的跨度比较长，所以觉得它可能强度不够。长期因为十年下来，2015年的嘛，是吧？长期下来走路走多的人的话，它现在是这个地方桥面它有排水口，就是台阶上去没有排水口。而且它这个有倾斜的角度，大概1到2度，1到2度的话，它这种的话水既往，它是塑胶的，不容易干。只能靠自然风干跟太阳晒。第二个哈，我叫你既然已经接手管了，因为命名这个桥名，因为过去的地方没有名字，很多天桥底下都有名，你这个没有名
2: 啊，桥的命名属于我们，市政工程中心。
3: 我没有命名的、这个、
2: 我没有命名桥的这个
1: 命名，不是你们是那个民政的，但是民政肯定要给你应该要有个路名，最起码说1号2号
2: 知道就是哪个桥
1: 最起码有个桥名嘛，现在没有桥名，那你们怎么接受？那以后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怎么反馈？
2: 我刚才讲这么多对吧，
1: 你因为
3: 光靠拆那可能不行了啊。
2: 行，好，
1: 这个桥因为是福建省第一座铝合金桥，500多万造价，当初上的
2: 黄先生相当了解，
3: 相当了解。
2: 黄先生这样子，那个咱们市政工程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刚已经说了哈，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接手了，那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快就会到现场去看一下，那您的电话也留在我们导播那边，回头呢他们这边看完了以后，看看具体一个什么情况，也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好不好，黄先生？
1: 好，我最后讲一点啊，我很感谢市政办事确实马上就办啊，
2: 对，
1: 他不像其他很多单位拖拖拉拉，他这一点我们搞得很欣慰。
2: 先点赞了，黄先生，
1: 因为特别他是关注到市政民怨的，一有问题他们第一24小时有人值班，第二他反馈很快，而且
2: 好，
3: 民生是大问题啊，关乎到咱们的安全出行。那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来实际查看一下，
2: 了解一下。
1: 我的意思啊，他们如果有时间，最好是在比如雨天过后，第二天这样子的效果很好，因为立马
2: 隔两天好像就要下雨了，过两天。
3: 黄先生说的有道理，
2: 就比较明白了，比较明确，这个雨到底这个下完以后积到什么程度？
3: 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2: 好吧？
1: 还有那个桥名啊，尽快要落。
2: 黄先生相当关注我们福州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啊，谢谢您啊，黄先生。
1: 好。
2: 好，再见啊！确实是这样哈，像黄先生所说的一样，市政工程中心我们的反应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哈。就比如说刮了台风或下了大雨，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或者走路出门，你发现路上没有积水，不是这个积水它自己退下去的，很有可能就是
3: 风干的。
2: 它不是风干的，是人家这个24小时有守在那儿排积水的，这确实是我见到过的啊。所以说我们都说这个幸福的生活，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哈。
3: 是啊，感谢啊。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节目最后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代队领导林主任，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
4: 非常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为我们市政中心搭建了与市民群众沟通的交流平台，市政中心市政工程事关城市运行民生福祉的发展大局，每一项工作都与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一个诉求都承载着大家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期盼。在刚才节目交流中，我们认真倾听了大家针对市政道路养护、市政设施运维、市政施工管理、民生工程推进等方面的咨询诉求和批评建议，对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意见，我们都已经逐一的记录，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短板和不足，我们会全面梳理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责任措施，实行消耗管理，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同时将以此次党风政 振奋热线节目为契机，把

0: 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第一的标准，用更扎实的工作、更优良的作风、更显著的成效，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福州贡献市政力量。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感谢林主任，同时也感谢我们市政工程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
2: 嗯，
1: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肖阳、导播林倩和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 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

0: 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货，2个大鲤子，1个狗鱼，1个白鱼，整个小鳊货1斤多沉，那白鱼好像4斤多沉。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我都算不下了。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0: 这个梅啊，今年啊，过去年啊，又

0: 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集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集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3: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岩：
4: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3: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6: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5: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7: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9: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0: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1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

0: 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要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游轮

0: 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当天共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四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四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四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5: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一月和四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5: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 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5: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5: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鸡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

0: 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8: 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1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6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

0: 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

0: 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 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It's like...
9: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0: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5: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6: 四好多。
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7: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9: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経済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2: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

0: 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16到23度，明天小雨转阴，气温17到2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荣旗同心筑梦，沅江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旗台高质量发展；
2: 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6天；
1: 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赋能研练强练纺织领域传统产业转型；
2: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功能预计将暂停至月底；
1: 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行点启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旗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沅江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旗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旗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情深沅江答卷。近日，新疆旗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旗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沅江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共学校，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旗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4: 我们可以从麦顶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1: 3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旗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旗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5: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1: 依托福州市优质的教育资源，3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荣旗荣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和鸣、荣旗同心、福州沅江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沅江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关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沅江干部人才，旗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6: 旗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旗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个福州的导师以及旗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科研的一个模式。
1: 教育沅江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沅江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新疆旗台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 目前，企业四条生产线日均生产普通及特种的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左右，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原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市“十四五”时期最大的产业原浆项目——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后仅半年多便顺利投产。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胜，
7: 在原浆指挥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奇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1: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奇台企业，也通过福州原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维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8: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运营体系、自主创新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

0: 目受了很关键性作用。
1: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至奇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至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奇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酒吧洽谈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两届百家民企进奇台系列活动，连续两年策划实施奇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增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县市区结对帮扶奇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奇协创名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名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的医疗人才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0: 福州和奇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鸣、融其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2: 权威发布。
3: 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

0: 设备数字化率已达 95%， 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1: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0: 以龙头示范带动，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万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与此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建成纺织功能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推动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化纤原料、生物基材料延伸，向下游功能性面料、差别化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拓展，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继续深化智改数转，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提升纺织支柱产业发展优势。
2: 今年以来，永泰县紧扣15/57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聚焦民生就医需求。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通过优化医疗空间、完善设施配套，着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县域民生健康防线。在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外立面防水、油漆粉刷、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整个施工现场干劲满满，热火朝天，项目各施工环节高效有序推进。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3: 随着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永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四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一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一期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2: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覆盖范围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区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提升。目前项目稳步施工，二期改造工程也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3: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0: 鸡声隆隆，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从机器后部整齐有序地滑落，一行行植入田中。这是昨天发生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西前村的春耕场景。这片由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设立的再生稻百亩示范片，今年首次推行工厂化育秧加全程机械化耕种新模式，为全乡粮食稳产增收、现代农业发展探索新路径。种粮大户飞竹镇叶玉兵农场负责人叶玉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人工插秧不但耗时长，还得花去2-3万元的工钱，如今机

0: 多元县农业农村局将在总结获口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县适宜区域来推广这一模式，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发布通告，为切实保障缴存人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核心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升级优化，预计将于五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需办理上述相关业务，请缴存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
0: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调整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从5月1号起至9月2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调整为：一、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点至22点30分。二、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三场，时间为20点、20点30分、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五场，时间为19点30分、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三、如遇特殊情况，由市灯管办另行通知。
2: 闽侯县法院与闽侯县公安局日前举行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启用仪式，正式签订闽侯县人民法院、闽侯县公安局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创新警务协作模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京西法庭为先行试点，全面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即一分钟自救、报警快速响应、三分钟法院应急处冲突力量先行处置、五分钟公安机端出警并指令周边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四级巡防力量到场联处，确保对突发警情高效稳妥处置。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5月10号起，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对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共计约一个月，每天的23时至次日的6时，交管部门将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静安王古楼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此外，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将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共计约一个月。静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至施工结束工期约一个月，交管部门将根据施工进展事情，对宝西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2: 6号傍晚6点15分，牛岗山公园阳光大草坪福台翠街旁的大树被点亮，树下是花卉围绕的舞台。这里是静安区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的现场，也是一处新的夜间景观打卡点。新亮灯的树是苦剑树，高3米多，蓝色的灯光爬上树枝，垂挂黄色的灯带，仿佛一串串发光的果实。据了解，此次景观亮化是公园提制的一部分，灯光每日亮起时间18点15分至22点，后续将根据季节与天气灵活调整。随着夏季到来，两周一次的草地音乐会举办时间也计划从傍晚改到晚上，届时市民可以在夏夜凉风中一边欣赏演出，一边感受公园不一样的夜间魅力。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共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近日正式启动有福之州善治闽都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工作。该项目工作将千年闽都文化与基层治理实践相融合，通过六大行动、四项举措，着力打造组织强、服务优、治理精、文化浓、融合深、民心暖的基层治理格局。
1: 先天性结构畸形是新生儿出生缺陷中较为常见的一类，通常需要手术治疗，但几万元甚至更高的手术费用常常让普通家庭背负经济压力。福娃健康公益救助项目日前正式启动，具体的申请条件、操作流程可关注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公众号了解。
0: 位于福清荣桥开发区生命科技产业园的哈深制材纳米银粉生产基地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由高层次人才团队打造的科创项目正以微米之间的突破推动福清科创城建设迈出坚实一步。
1: 白湖北园片区小学麦顶分校项目力争下月底前全面完工，按计划今年9月该小学将正式投用，新校园规划办学规模为42个班。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静林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沛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
0: 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北京时间8:00，
5: 慢点啊，再见。
6: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5: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6: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5: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6: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5: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7: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5: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8: 是。
5: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居住权申请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